想回北京求签，我猜要到第零个班，要到第开个班，要到叉个班，要到安个班，不学面子人家，要装娘的别没个班，班当买的要做着。